0: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Feng Yi in China.
1: 敬爱的恩师，勤海无上师和万能的上帝，终极名师，无上师电视台团队。自从我家去年开始播放无上师电视台 MAX 及师父的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和师父的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太阳能播放器后，所在小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小区比较乱，人们的吵架声、狗狗族人的叫声、小孩的哭声等乱作一团，让人头痛，观音打坐也不容易入定。自从装上师父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的播放器后，小区开始安定了，整个小区静悄悄。本来小区的老人们冬天都在操场上晒太阳，自从我放了三个太阳能播放器在窗户外面，小区的老人们就都聚在了我的窗户底下。他们聚在窗户下听师父的佛赞及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不再吵闹。本来有些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